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B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中，福特角队再次爆出冷门，他们2-2战平乌拉圭队。算上首轮与西班牙队互交白卷，连续逼平两个世界冠军的福特角队已经手握出线主动权。历史上西班牙队与乌拉圭队都曾获得世界杯冠军。两轮小组赛结束后，西班牙队以4分暂居小组榜首，乌拉圭队与福特角队同积2分排名第二和第三，沙特队排名垫底。小组赛最后一轮，福特角队对阵沙特队，乌拉圭队对阵西班牙队，因此福特角队只要击败沙特队就能确保小组出线。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IFM 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 974，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南昌中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中雨转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6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R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0: 我们没有关东煮。
1: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0: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1: 那你们有什么？
2: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2: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iFM。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1: 红场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中央行政区特维尔区，是俄罗斯举行各种大型庆典以及阅兵活动的中心地点，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广场之一。红场是莫斯科最古老的广场，虽然历经修建改建，但是仍然保持原样，路面还是过去的石块，已经被鞋底磨得光滑而凹凸不平。它是莫斯科历史的见证，也是莫斯科人的骄傲。广场之内或边缘有包括列宁墓等在内的几处著名的建筑，列宁墓存放展示苏联创建者列宁的防腐处理遗体。近年来，红场冬季被开发用作一个大型的溜冰场，夜晚在灯光的照射下非常华美，被誉为世界上最漂亮的户外溜冰场之一。溜冰场每天都吸引莫斯科众多的溜冰爱好者，甚至俄罗斯奥运会的花样滑冰健儿以及冰上曲棍球老将也曾在这里上演表演赛。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
3: 重要的是
2: 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0: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针对长期以来停车场向上取整短时停车多收费问题，全国多地全面推行停车精准按分钟计费模式，同步延长免费停车时长，下调公共道路泊位收费标准。杭州、南京等城市率先落地执行，61分钟严格按照时长计费，杜绝变相多收费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开展收费专项巡查，规范停车场明码标价，切实维护车主合法权益，优化城市静态交通管理，缓解市民停车痛点。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重点抽检粽子、乳味肉制品、生鲜食材1.52万余批次，现场整改食品卫生、原料储存等风险隐患3.68万余项。针对网红散装粽子、街边熟食，加大抽检力度，不合格产品全部下架处置，畅通消费者投诉渠道。假期食品安全整体形势稳定，全力守护群众节日饮食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南昌中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偏东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北风2级，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近期多对流降雨，出门常备雨具，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能出国还免签，花少钱还可以看到极光，你知道去哪儿吗？当然是去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今年俄罗斯已经对中国开放电子签，旅游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就问问你现在不去还待何时啊。摩尔曼斯克位于北极圈内，是北极圈物价最低的城市，市中心的中高档酒店人均100多，海鲜吃到撑也才100-200，也是濒临北冰洋最大的城市和重要的不动港，有着北极圈内可以花较少的费用看极光的美誉。注意了，可以看到极光的最佳观赏时间是每年的10月到

2024年3月，建议找当地的极光猎人带领着开启追光之旅。在这里，你还可以体验冰上垂钓，感受摩尔曼斯克地方历史，瞻仰阿廖沙纪念碑，打卡最北俄版麦当劳。强烈推荐给想去追极光的你们。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上海玻璃博物馆。上海玻璃博物馆位于宝山区长江西路685号，前身是曾经的上海玻璃仪器一厂。博物馆于2011年5月18号面向社会公众开放，2015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同时也是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上海市专题性科普场馆。上海玻璃博物馆秉持共享玻璃的无限可能为目标，使得园区向着全方位国际化、社区化、体验式的玻璃主题园转变，以玻璃博物馆为圆心向周边扩散，形成高度开放的交流式空间和社区化的传播方式，以共享之主题拉近玻璃艺术文化与人之间的距离。
2: FM 974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足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南昌中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偏东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北风2级，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近期多对流降雨，出门常备雨具，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4: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1: iFM 97.4，常伴你左右，
5: 常伴你左右。
2: FM 97.4。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974 陪你放肆玩乐。
3: FM974，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4: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5: 你的故事。
6: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974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2: FM 974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含羞泉会害羞？含羞泉位于四川广元境内龙门山东北段，以害羞现象吸引了众多目光。所谓的害羞，就是当你向水中扔石头发出震动的声音时，泉水就不再流动，像害羞了一样。而当静下来时，泉水又源源外流，而且水量也随之增大，如果再震动，泉水又缩回去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呢？经过地质学家研究得出，含羞泉的泉水是从细小的孔隙中流出，受到毛细管现象控制，当震动时会产生一种压力，把要流出的泉水压回去。静一会儿后，岩石与上层中的毛细管现象又能将泉水吸引出来，所以泉水出现了害羞的现象。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旅途中的我，
5: 中的我，
4: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

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南昌中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偏东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北风2级，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近期多对流降雨，出门常备雨具，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974。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湘西旅游广播 IFM 974，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
1: 日本金阁寺，金阁寺建成于1397年，距今已经有619年的历史了。其实还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鹿苑寺，因为古刹外面包有金箔，故又名金阁寺，是日本知名景观，也是日本的国宝建筑。当你进入金阁寺时，工作人员给你的不是一张参观入场的门票，而是一张写着祝福的纸符。这种独特设计的门票也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
2: FM 974环球吸引力，
3: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974更见精彩。FM 974热度新闻。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江西城乡供水一体化及农村污水治理试行贷款项目获评世界银行高度满意评级，项目覆盖吉安、抚州、九江、景德镇四市七个县区，改造升级城乡供水管网，搭建智能供水系统，同步完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多地乡村告别老旧井水，稳定自来水直通农户，有效解决汛期水质浑浊、旱季缺水难题，切实巩固农村饮水安全，以金融助力乡村民生基础设施升级。6月22日，主旋律历史电影《叙范亭将军》正式官宣定档6月28日全国上映，影片专属登陆人民院线。影片完整还原爱国名将叙范亭剖腹明志、探寻救国道路的完整历程，细致刻画其参与西安事变、筹建抗日新军、奔赴延安的人生轨迹，完整展现老一辈爱国志士的家国气节。影片以写实叙事还原真实历史，是今年暑期重要的红色主旋律影片，助力红色文化传播与爱国主义教育落地。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南昌中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偏东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北风2级，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近期多对流降雨，出门常备雨具，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4: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3: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北冰洋有不结冰的地方吗？北冰洋是世界最小、最浅和最冷的大洋，大致以北极圈为中心，位于地球的最北端。该地区气候严寒，洋面上常年覆盖着冰层，所以人们称它为北冰洋。然而，北冰洋的陆缘海之一，巴伦支海的冰情和其他北冰洋海域有很大的差别。巴伦支海大部分处于北纬70度以北，因为有大量北角暖流海水流入，气温并不是很低。在这里虽然也有结冰现象，但是冰层较薄，冰龄较短，且西南部终年不冻，所以巴伦支海是北冰洋中最暖的海，有北冰洋的暖地之誉。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974。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

0: 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南昌中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偏东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北风2级，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近期多对流降雨，出门常备雨具，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0: FM 九七四。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3: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3: A sigh,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

0: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

0: 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早秋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让一让，一位一位，下班万万岁。

0: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
0: 还你一次
3: 最美的回忆。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江西广电旗下乐陵。

0: 文旅专为50家长辈打造纯品质旅行，全程严选管控，出行细节层层把关，不催行程，不赶路程，安全舒心，透明身心，让长辈放心出游，让子女安心托付，做长辈最信得过的乐龄文旅品牌。
1: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个夏天，滕王阁景区重磅推出经典背诵终身免票挑战活动，以文为礼，以诗为器，邀全国传统文化爱好者共赴名楼之约，凭满腹才情解锁滕王阁终身免费入园专属荣誉。这次的活动限量1350个通关名额，名额满了也就截止了。那么成功通关呢，就可以获得滕王阁景区终身免票资格，本人实名不限次数免费游览景区啊，但是当日呢是单次入园，也就是每天只有一次机会，但是他这个免费是永久有效的，同时呢附赠定制高端纪念卡，一卡一号，专属唯一，极具收藏纪念价值。活动的时间啊，给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听一下，一定要记好了，也就是7月1号一直到今年的8月31号，贯穿整个暑假，每天参与的时段是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和下午1点到下午4点。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6点06分，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生活天天有料，
1: 轻松怎能不要？
0: 热点、
1: 难点、
0: 槽点，
2: 上台。
1: 下班路上，
0: 我们不吐不快。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下班路上不吐不快，我是周洋。今天是不吐不快第1454期了啊。也是挺长的一个互动节目，今天给你准备的一个话题呢，就是独处的时候你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很多朋友独处的时候可能想干很多很多很多事情，因为那一刻时间完全属于你自己嘛啊。但是今天我们就聊一件事情，不要说太多了。其实关于这个话题呢，网上讨论也挺多的，有这个平台啊，它就整理了四件事情，好像是普遍网友在独处的时候比较喜欢干的事情。比如说阅读啊，读书，一个人的时候喜欢读一读书。还有呢，这个高票数的有看电影啊，就在家里面看看剧，刷刷剧。然后还有就是睡觉啊，独处，难得的独处时间，不如好好睡上一觉。还有呢，就是整理和打扫房间啊。真的有人独处的时候爱干家务吗？哎，不过好像确实家务如果真的要干的话，尤其是那种大扫除，就是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干最好了，因为你就不需要去考虑别人，不用比如说我在这个客厅拖地的时候，所以你脚挪一挪啊，你往那边坐一坐，不用考虑家里没有别人了，我一个人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就像我昨天晚上我用那个洗地机的时候稍微拖了一下，结果我发现那个洗地机啊好像有点卡水，我就拆开那个洗地机看，哎，我觉得里面很脏啊，我就那一晚上，本来可能我就只是想拖一个污渍，一两分钟就可以搞定的事情，但是那一整个晚上，最后我把整个洗地机它都该换的配件换了，该做的清洁全部做了，花了我半个小时的时间。本来只想简简单单的拖一个地啊，还就拖那一小块污渍，最后把整个洗地机都清洁了。好像在夜深人静，在特别安静的时候，你就特别容易去专注于做一件事情，而且那个时候就更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尽善尽美，做得尽可能好一些。好，那再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独处的时候你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讨论。好的，继续留在江西旅游广播，先听到一首 Twins 带来的很经典的《莫斯科没有眼泪》。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不吐不快。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和你一起聊一聊独处的时候你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在独处的时候你依然会干这件事情，说明这件事情真的是你很喜欢的事情。因为独处，你想想那么宝贵的时间啊，完全属于你的时间，然后你愿意拿出来用来做这样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看网友啊都是分享了哪一些事情的。这位叫做糖果白的朋友，他说独处就是爱收拾屋子，归置、擦洗、断舍离，扔一大包之后呢，心情非常非常的好，啊，这是打扫屋子派。还有一位朋友叫在野，他说咬手指，咬手指，我觉得好幼稚，而且不太卫生啊，但。还是比抠脚趾要好一些吧。另外呢，我们这位叫凌乱了的朋友，他说看书，读书的时候阅读其实也挺好的，而且真的会有一种让身心很放松、很安静的感觉，会觉得这一段时光消磨得非常的有价值。还有朋友独处的时候喜欢去爬山，这个之前我想过，就像在那个梅岭索道。开通之后我就特别想找个机会自己一个人乘着索道去看一看这个南昌的这个风景，觉得那样的时光应该也挺好的。一个人爬爬山好像会感觉自己更加融入这个自然里面吧，确实这样的感受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啊。但是确实现在很难会有独处的时间。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在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独处的时候你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来听到后弦的《下完这场雨》。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好的，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呢是25度，但是这边这个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是发布了雷电的预警，之后呢可能会有比较大范围的雷阵雨的降落。那么明天呢，南昌的降水概率达到了85%，最低气温23度，最高温26度。未来段时间的南昌的天气啊，可能不太好，但是整体的气温呢，还是比较凉快的。再来 Q 一下，我们今天给你准备的互动话题就是聊一聊独处的时候你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刚刚也分享了嘛，有朋友说喜欢阅读，有朋友说喜欢打扫家务啊，还有朋友说喜欢咬手指头啊，但这个不太卫生，不建议大家这么干啊。希望听到更多精彩的分享，来听一听看你独处的时候或许会做一些不太一样的事情的。来听到宝石 Jim 带来的 Summer Ride。

处不快的互动话题呢，想和你一起聊一聊，独处的时候你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啊，刚也讲了嘛，脑洞最大的一个朋友，他说独处的时候喜欢咬手指头。那我觉得你独处的时间应该不会特别长吧，不然这真的够你咬的吗？啊，还有朋友他说不爱吃甜，他说独处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让我感到安心和舒心。也就是说独处的时候并没有说哪件事情是特别想干特别特意会去干的，但是就是觉得独处的时候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让我觉得很舒服啊。嗯，还有朋友说我喜欢看电影，还有这位徐毅他说喝点小酒啊，还发了图片。如果你这个酒是真的话，那你这个不叫小酒啊，你喝小酒的生活品质还蛮高啊，这XO 两个字我还是认识的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一样啊，喜欢爬山。嗯，之前一位朋友说独处的时候喜欢爬山嘛。嗯，还有这位，哇，这个艺术成分非常高，他说喜欢弹钢琴啊，并且拍了张照片，家里面有一张非常古典那种很有感觉的钢琴。哦，还有朋友说喜欢画画，而且特别强调说喜欢画国画。哇，其实我觉得国画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因为它不像我们一些这种西方的这个素描啊现代化那种啊，你就一支笔你就可以开始画，甚至很多朋友我知道现在有那个 pad 嘛，然后用它的那个 pencil 就可以直接在平板电脑上作画，也画得非常好看。但是国画的话，你首先一张特别大的纸你要把它铺好啊，你要铺好这张特别大的纸意味着你还要准备一张特别大的桌子，下一步你把你的文房四宝拿出来，对吧，你把你的毛笔，因为国画它不是一支笔画到底的啊，应该不是一支笔画到底的，它是那种你要画豪迈的你要用那种特别粗的毛笔，你要画一些眼睛啊或者细节你要用特别细的那个毛笔，对吧，毛笔你得准备好，然后你还要研墨呀，这个也是要花时间的，包括研墨去调那个墨的浓度啊，最后你再开始作画，而且做完画你要等待，你要等那个墨干，对吧，它所以我觉得画国画它是一个很修身养性并且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独处的时候你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1: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0: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我们的不吐不快。今天和你聊的就是独处的时候你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分享了啊，比如这位叫做十一，他说百无聊赖的时候会独自开车往梅岭躲清静，哎，确实很爽。有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又睡不着觉，我会自己开着车去那种24小时自助洗车店，先把车洗一洗，然后车上湿漉漉的嘛，又不愿擦干，我就会漫无目的的开着车在这个安静的马路上面行驶啊，那种感觉确实很放松，很放松。嗯，还有朋友说刷手机、看剧、拼积木、看书、听歌，哎呦，你这一个人还真的挺忙啊！我觉得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比上班还忙啊。哦，这位朋友厉害了，他说会玩鲁班锁，这还真的是一个蛮小众的爱好。之前我尝试过玩一下，但是放弃了。而且我买的是那种就是全套的，它是有简单的，然后有难的。它最难的那个鲁班锁好像是叫什么什么九锁连环还是九孔连环，反正非常难那个。买的时候就兴致勃勃，包括它有什么 AI 教程啊，什么手机一连啊就可以教你怎么解，但是没那么简单。而且我放弃的原因就是这个东西吧，你越玩会越烦躁，当然你解开它的那一刻你会很爽，很有成就感，但是大部分的时刻你会觉得天哪，我怎么这么笨呢，会有挫败感。好的，继续欢迎你在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独处的时候你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来听到阿四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FM 九七四
4: ，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5: FM 九七四，
6: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7: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5: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端午假期，南昌市民就近休闲度假，外地游客慕名畅游。某数据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南昌热度最高的景区前五位分别是滕王阁旅游区、南昌之星摩天轮、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以及融创乐园和融创海世界。历史文化类景区与主题乐园均受游客青睐。今年端午节恰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火热进行，赛事热度同步带动观赛类消费走热。再来关注到，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23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晚上的7:13，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

0: 其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加墨世界杯 I 组次轮法国队对伊拉克队的比赛，22日将在费城体育场进行。姆巴佩届时将第100次身披法国国家队战袍出场。对此，姆巴佩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没有什么比为国家队效力更伟大的了。100场是一个历史性的数字，对我来说意义非凡，但比赛的成败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赢球才能晋级。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974，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FM974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6: 你是否不懈努力？
5: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6: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5: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4: FM 九七四，
7: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激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4: FM 九七四，
8: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

0: 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江西有个神仙村落，你知道在哪吗？没错，就是被评为现实版《千与千寻》的葛仙山。重点来喽，一定要选对气候来，夏天选雨天前来，其次多云天可以来哦。山下的村庄有种小京都的感觉，晚上穿上汉服，瞬间魂穿大宋。吃完晚饭可以逛到8点开始看灯光秀和水幕电影，一定不要错过。关于住宿的话，景区内就有多家酒店住宿，这几家酒店都可以在天元餐厅享受自助早餐，品种还算丰富哦。来葛仙村过几天神仙日子是他的宣传语，来这儿住上2天，我想连神仙都不舍得离开了吧。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哦。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创建于1952年，是一座大型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

0: 物馆，其收藏、研究、展览和教育以中国古代的艺术品为重点，馆藏文物近102件，其中珍贵文物14万余件。文物收藏包括青铜、陶瓷、书画、雕塑、甲骨、符印、货币、玉器、家具、漆器等31个门类。上海博物馆现有10个艺术陈列专馆、4个文物捐赠专室和3个特别展览厅，着力体现各艺术门类的完整发展历史，体系之完整，藏品之丰富，质量之精湛，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1: FM 974，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Good Night 星空。文化和旅游部6月22日公布2026年端午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2: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3: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4: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1: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2: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3: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黑是添上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974，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IFM974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哪个峡谷的枫叶最红呢？距离加拿大魁北克城东约40千米处，有一处1.2亿年前经过地质运动形成的沉积岩峡谷——圣安妮峡谷。圣安妮峡谷内树林茂密，还有多处瀑布穿插其间，景色十分壮观。其中尤为值得称奇的是，每到秋季，由于峡谷内的温差作用，峡谷内的枫叶由低到高变成不同的颜色，将山顶、山腰和谷底层层覆盖，景色美不胜收，可称得上是风景之最哦。
2: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近日 K1282 次列车河源至龙川区间，一名旅客突发急性剧烈腹痛，危急时刻江西中医药大学两名学子紧急施救。2021级针灸推拿专业何新宇运用中医望闻问切精准辨证，选取合谷足三里穴位施以针灸，快速缓解患者剧痛。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刘秀军全程监测体征，整理病情记录，维护现场秩序。列车抵达龙川站后，二人协助工作人员将患转移交120急救人员，因处置专业及时，患者已脱离危险。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爱生活，爱旅行 ，iFM 974。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0: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0: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iFM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还你一次最美的回忆。
1: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3: FM974，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7: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8: i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在 IFM 974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3: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4: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2: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6点我们再会。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5: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6: 九七四哥，为什么？
7: 为什么阿拉伯沙漠可以经常看见海市蜃楼？在阿拉伯沙漠，白天沙石灼热，接近地层的空气升高极快，形成上冷下热的温度分布，使得下部空气密度远比上层密度小。这时，前方景物的光线会由密度大的空气向密度小的空气折射，远远望去，宛如水中倒影。沙漠中行走的人看到这景观，常会误以为已经到达清水湖畔。然而一阵风沙过后，眼前依旧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海市蜃楼。除了海市蜃楼，阿拉伯沙漠还有一种碎石圈十分奇妙，即一块大石头经过数百年的热胀冷缩，一次次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2: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4: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5: 本周爱听民谣，陈粒《飞松》这首歌收录于他2023年发行的第八张个人原创专辑《防沉迷》。不同于陈粒以往的一些作品的浓烈和尖锐，《飞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禅意的松弛与宁静。雪变成火焰，雾变成怀念，现实与幻象交织，诗意又辽阔。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974，爱听民谣。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的《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0,000亿元大关，达到20,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翻番。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0: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是一所包括古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人类学、地质学、天文学多种自然科学的综合性博物馆，主要任务是在收集自然标本及图书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科学研究和社会教育。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展示以自然、人和谐为主题，以演化为主线，从过程、现象、机制和文化入手。演化的乐章、生命的画卷、文明的史诗三大主题板块下设10个常设主题展区，阐述自然界中纵横交错、相辅相成的种种关系。
3: FM 九七四，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南昌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江西广电旗下乐龄文旅专为50家长辈打造纯品质旅行，全程严选管控，出行细节层层把关，不催行程，不赶路程，安全舒心，透明身心，让长辈放心出游，让子女安心托付，做长辈最信得过的乐龄文旅品牌。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4: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3: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5: 匆匆那年我们曾经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3: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